0: 忙忙，你来在还跟我提要，我头上痒啥子？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他么？
0: 那
1: 快进。
0: 他么姓姜？
1: 哈？
0: 姓姜？
1: 叫名字啊？
0: 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扛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上月分听清楚，我是了后队三郎乡，前天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我满脸脸的，军阵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人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但是雷郎乡去，给总队跟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虚的虚是相称，我是见侬最最。